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一只刺猬有碗口那么大，它亮晶晶的眼睛瞟着我一动不动。我走近它看着，好大的刺猬，周身洁净，每一根毛刺都闪闪发亮，紫黑色的鼻头湿漉漉的。我试着用一根竖条将它驱赶到白沙上，可它绝不移动，很快变成了一个大刺球。选自我的原野盛宴。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秋风轻轻吹着茅屋的草顶，发出簌簌的声音。早晨的露水还没有消去，趁风溜下窗外的葡萄叶片，沙沙地滴下来，像雨。老蝈蝈大约有什么心事，一大早就躲在树叶下唱，那调子显得深沉而悠远。选自《秋天的思索》。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在没有网具的情况下，要捉住几条鱼是很难的。田野上的河岔沟渠、池塘小溪里总会有些鱼，大大小小引诱着人去下手。有的鱼很大，大得让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这片水里生出来的。选自小时候。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刚来这座城市的夜晚，我想的事情可真多呀。想来想去，想的最多的还是怎样开始一场有模有样的货真价实的爱情。没有爱情不得了，年轻人没有爱情，身处这样干燥单调的一座城市，那简直就没法活下去。选自你在高原。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跟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0: 京时间12:3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3: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5: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5: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两个多少钱？
9: 2.6块。
1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与人为善，每天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3: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2: 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明龙少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11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14: 吃苦瓜
15: 啊，
14: 这个季节最好不要吃苦瓜的
15: 啊。
14: 这个我给你开一个。
15: 好嘞。
12: 啊，我也是一愣啊，还没来得及问问为什么，这童老师就递过来一个菜单，上面写着猪肚炖黄豆，哎，说冬天适合吃这个。至于为什么不吃苦瓜呢？ 哎，在这先卖个关子，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解答。那行吧，今天就来做这个猪肚炖黄豆，买菜吧。
7: 猪肚黄豆米酒，哇，这第一个食材太上头了，但是做出来肯定好吃。来个猪肚，老板有黄豆吗？拿袋子称一点。

来找一个能陪你说话，能解闷，重要的是能一起进步的人吧。笑话段子表情包总有发完的那一刻，聊到深夜啊，那不叫爱情，那是叫闲。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耽误的明天里有你想要的生活呢。你没有办法阻止他奔向更好的人，唯一的方式就是跟他一起奔跑。也许你们还在一起，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你在奔跑的时候遇到了跟你的同路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想跟你聊的是聊天里面那些加分的细节。比如说给他发了一大堆消息的时候，他不会只回复最后一条，而是每一条每一条逐一细致的回复。有的时候没有及时回复，但是他会告诉你他到底干嘛去了。怎么样，这细节很加分，对不对？再比如说你说什么样的话题他都会认真回答。我知道你看到信息就会回我，所以我可以安心的做我自己的事情。那么就不会有死缠烂打，也不会有刨根问底，不会只问在吗，然后什么都不说。和聊天的人什么样的关系啊，就聊什么话题，完全不越界。发语音之前呢，可以先询问对方是不是方便接听。你看这些细节是不是聊天当中那些非常加分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我听众有时候会跟我说，听听你这里的音乐跟你的节目呢，还喜欢一边再来看看书。也许你会有这样的经历吧，可能跟我一样，就是读完书之后，大部分的内容可能都会忘记。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

0: 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

0: 一起来别家使用， 125毫升大容量， 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 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
1: 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元，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 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50毫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及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 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
4: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走动啦，来，爸爸背你。<笑>
3: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5: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爸，你都讲了10遍了，也不再强壮，
6: 才3楼啊，那我来背你。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情意长。
7: 我们总是对吃献上最大的虔诚，
8: 一天至少问自己3次吃什么，
9: 却忘了对粮食抱有最高的敬意。
10: 请客吃饭，最重要的是排场，点多了没吃完，哎，没事儿。
11: 一颗颗饱满的谷粒承载着生命延续的能量。
12: 哎，先生，您点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
13: 从田野到餐桌，每一餐饭都是自然的恩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约粮食，节省生命能量。

从友好的人际关系当中获得的满足感，比获得某些物质上的东西，我觉得会让你更加的有那种满足跟获得感吧。跳脱出固有的思维，比如说关系比索取更重要。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你的小确幸就会慢慢的回到你的生活当中。物质本身只是工具，可是急功近利的人们却成为了他的奴隶。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关系比索取更重要哦。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我的一个朋友最近老在跟我抱怨，每一次抱怨呢就是一件事情，中心思想就是，亲爱的，我又被拒绝了。我觉得这个时间你可以重新认识你所经历的一切的拒绝，与其把拒绝看作终结，不如把它视作是机遇，并且想想为什么。时间会证明的，拒绝其实给了你潜在的等待、学习跟尝试的机会，你觉得呢？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的世界。从一个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们在光影的世界里呢，来搜罗精彩音乐，就从这一首歌开始。歌曲来自《时空恋旅人》，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很多人一开始爱上这首歌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那是来自 TV 的剧情，所以今天我一开始并没有给你放原创音乐人 Ellie Goulding 他所演唱那一版，这一版呢给你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听听不一样的感受。歌词里面唱对你的爱会持续多久，只要你头顶的星星依旧闪烁，那这首情歌的词一样，只是换了一种感觉，意境不同，可是同样的都是直白而深情的，仿佛把你拉回到影片当中男女主人公初见的咖啡馆，完全不甜腻也不做作。要说到《时空恋旅人》，这是一部英国的奇幻爱情片，男主角呢有着穿越时空的能力，可以回到过去，而这部影片曾经获得最佳爱情片的提名。注意看女主的眼睛，真的太美了。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婚礼。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先深情为敬。 It's just another night And I'm staring at the moon I saw a shooting star and thought of you

can see the stars from America. I wonder, do you see them too?

Sharon 带来这首歌 All of the Stars， 这是来自影片《幸运里的错》。男女主人公是身患重疾，然后在这个阶段呢就彼此相遇了，有了一段青春爱情的故事。这样的青春电影啊，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它是严肃题材，有一些悲伤和痛苦，但角色本身是感到快乐，并没有给观众带来压抑感。很简单有爱的电影叫做《幸运里的错》，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几组？
4: 自己
5: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2: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自麻雀变凤凰当中啊，一首插曲叫做 Gonna Have You， 很简单的旋律，很细腻的吉他，很舒适的歌词，美美的但是不张扬。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一部代表作品，典型的枪炮加玫瑰的这么一部电影《珍珠港》，当中的经典画面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战争的背景下，主人公友情爱情让人感慨万分。

光影在歌唱，接下来呢我们要听这首歌，这是来自于一部米高梅的经典的歌舞片啊。每次我听这部影片当中的插曲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温度会降个两三度啊，尤其是当中雨中曲一段呢实在是太有名了，据说是用7天的时间拍成的，然后每天要用很多的水来维持6小时的人工降雨，才拍成了这么一部传世的经典呢、电影叫做《雨中曲》，这首歌曲《Sing It in the Rain》，来自原电影当中，是真的很歌剧，所以我今天放了一个现场演唱 live 版，来自林宥嘉，欢迎各位去。

0: 国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00五十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及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2: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先深情为敬，所以呢挑选了一些电影当中那些很柔软的插曲，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呢，同样的也是来自于《暮光之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歌呢是来自《暮光之城》，那接下来同样的也是，尤其是它的 MV 啊，我觉得也是很有电影的画面感。你会发现烛光铺满了一地，然后呢穿越千年等待的是一缕温暖的规律的阳光。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A Thousand Years。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接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呢，在金球奖上 Bradley Cooper 演唱了影片当中的插曲，获得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尤其是啊，在现场呢就唱了起来，现场收音，而演唱效果也是堪比 CD 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来自于影片《一个明星的诞生》。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

0: 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黑暖寒，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我自己是80后哈、啊。昨天和一帮老同学在群里聊天，就说到大家最近都在听什么歌，本来以为他们会发一些抖音热歌之类的新作品，结果发现大家发的都是一些曾经在读书的时候大家爱的那些歌。男同学发一发什么张学友啊、陈奕迅啊、陈小春啊、 Beyond、 五月天啊之类的，女同学呢仍然还在听梁静茹、蔡依林、张惠妹、 Twins 之类的。是我们老了吗？也不是，是我发现每个年龄阶段都会有对青春时期那个最美的听歌时光，这些歌就会成为你记忆当中最经典的歌单。即便是时代变迁，听歌潮流改变了，你仍然还是对那些歌手保有情怀。今天就来听孙燕姿的歌吧，这首歌叫做《零缺点》。

飞燕姿是00年出道，很多乐评也说燕姿是这一年出道的众多歌手当中最幸运的一位。她个人第一张专辑主打拿下了年度十大金曲，所以燕姿基本上是一举成名，在出道第一年就拿下这么好的成绩，也是离不开专辑背后的四位音乐人包小柏、包小松、李伟松、李思松，再加上燕姿她本身就是李思松的学生，她的成名曲《天黑黑》就是她师父本人为她打造，也算是给徒弟最好的资源了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郁可唯《时间煮雨》。

都说孤独无罪呀，哪个上了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没有体会过孤独二字呢？甚至孤独的最高级别就是享受孤独。不过也建议大家不要孤独太久了啦，因为英国一项研究发现，孤独可能会让人发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加生理学。研究发现，社交孤立可能会导致与人体炎症相关的两种标志性蛋白水平长期升高。英国萨里大学健康心理学讲师金伯利·史密斯博士表示说，孤独感改变了炎症系统对于压力的反应程度，这会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如长期发炎可损害人体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社交孤立对于男性健康的伤害要比女性大，这种性别差异呢，可能是因为男女处理社交压力的方式不同。比如说女生不开心孤独的时候会想哭，和闺蜜唠唠嗑，吐吐槽一下就开心了，但是男生似乎好像没有这种习惯吧。此刻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孤独的，那要不要更改一下？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许美静《你抽的烟》。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只要春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黑夜吞噬了一切，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只要生命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现身茫茫沙漠，还有希望的绿洲存在。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冬雪终会悄悄融化，春雷定将滚滚而来。选自汪国真，只要明天。

0: 为了不去回想，他勉强自己一遍一遍地数着路灯，一遍一遍地数着看得见的窗户，敏锐地捕捉着哪家窗口亮灯，亮了几分钟便熄灭，然后强迫自己去猜想，亮灯的会是卧室还是卫生间，那一家为什么亮灯。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这么长的时

0: 男人啊，谈恋爱的时候躲躲藏藏露出来的小坏，结婚以后肯定变成大坏。谈恋爱的时候花头百出，像宝一样端出来的优点，结婚以后肯定缩水。选自《欢乐颂》。
1: 每文周末

0: 我想找个人给我家，我想有个说胡话使性子的地方。我已经压抑了很多年，再压抑下去我会爆裂。丈夫与我是雪中炭，男友与我是锦上花，所以我必须找一个能让我安心放心宽心的人，其他什么都可以培养。选自都挺好。
1: 每文周末，阿奈每文精选。

0: 他这才相信，原来理论与实践之间存着一条说深也深、说浅也浅的沟，这条沟叫做阅历，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

0: 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袁一。在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喝到的不只是味道，更是那片土地的性格。而有着世界咖啡之都之称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在那儿咖啡馆的密度那可是全球领先。环球旅行家跟随嘉宾超级小包子，在一杯咖啡当中去漫游世界。像我上周去到一家咖啡店，然后跟一个也是刚刚在2025年拿到了世界冲煮大赛的中国区的冠军的咖啡师，他带来了一个自己自烘的一个咖啡豆。现在的咖啡师都会带自己咖啡豆，因为他要参加比赛，
1: 对，
0: 必须要带自己的豆子。他因为把豆子的品质，他带了一款龟下，然后那个龟下自己烘完非常的稳定。我去手冲，我是纯一刀流的冲，我当时一度以为我要把这个豆子毁了，但是没想到最后出来的效果，在场的所有人都说，哇，一刀流也能冲出这么好喝。
1: 就是
0: 当你
1: 的
0: 豆子足够的稳定的时候，你即使只要水温大差不差了，因为其实你用不同的水温，90度也好，80度也好，70度也好，
1: 这就出现了一个点了，水温大差不差，你必须得首先水温得控制，
0: 不就水温你用90、80、70，
1: 100度开水就烫熟了，
0: 对，你只要不是100度以上的水，基本上这个豆子不会太刺，
1: 对，就是
0: 它的下限就已经很高了。
1: 那对
0: 的时候，
1: 就是说我其实刚才在说的是一个理想状态，
0: 当然对，
1: 就是你说那个豆子，你说哎呀我都一刀流，其实咱俩冲豆的水平差不多，
0: 不，
1: 我也
0: 是，你一定会比我强很多。
1: 没有，我是真的，我这个我必须得不是谦虚，是我真的，这跟我做饭完全不一样。比如做饭，我可以在一个饭馆吃了差不多拿筷子琢磨啊，这里有什么什么料，我大概回去就能复制了。就是那是我真的能复制。咖啡是我在店里喝，这豆儿呀烘的有点过，哎呀这豆儿你冲的水温有点高，回家自己冲什么都不是。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在咖啡方面我动手能力极差。
0: 你需要一些高科技来加持你了。现在的咖啡器具已经能够精准到连就是手冲壶的水流的速度都可以直接用阀门去控制。所以你不会手残，我回头把那个链接发给你。
1: 就是
0: 非常
1: 也精准了，也开始
0: 温度很精准，水流很精准，你只要能够做到。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刀流也没有问题了。
1: 对，那你
0: 的
1: 滤纸的出汤程度，
0: 滤纸量杯都给你把最精确的角度全部都调好了。
1: 那你多少粉，
0: 甚至
1: 多少粉你也要量好。
0: 克数的这你都量不好吗？不就是看数的上面。然后甚至在你冲完以后的这个手冲的咖啡液，它可以有一个那个红外线石粉，然后去活化它，让它的口感变得更加平衡，在最后一步还能帮你挽救的时候，
1: 全是黑科技，
0: 全是黑科技，基本上你的手冲大家也都大差不差了，在你豆子下限很高的情况下，
1: 那可以，那就是说这个下限是
0: 这一整套
1: 可以保证下来了，
0: 都给你保证住了，
1: 那这个是可以保证下来了。这个理想状态，
0: 所以你升级一下你的装备吧。
1: 需要升级了，我还是用那种手冲壶，因为主要我其实买那壶都不是为了平常自己冲咖啡，是为了我们拍照的时候出片儿。就比如说我们露营啊，然后拍，我买那种白色的，就是很适合出片儿。那其实这种状态，因为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理想状态下，比如我虽然冲的特别刺啊，但是我嘴特别，我嘴特别刁，
0: 是你能品出来，
1: 所以我能喝出来我冲的刺，然后。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朋友，他店里的这个师傅有的时候他不在，然后我就让他徒弟给我冲了一杯咖啡，然后冲完了以后呢，他来了，他就说，哎，怎么样？刚才喝了哪个？我说你这新的这豆子可能我觉得普通。他说怎么啦？我说那个怎么这么办？他家原来也做一款龟下，我说我觉得那个豆子呀，烘出来有一点儿，他说是不是有一种浑浊感？我说我真没喝出浑浊感来，但是我就是说不出，我也说不出哪儿不对了，但是我就老觉得吧，可能这款豆子普通。他说你等会儿我给你那个来一杯你尝尝。我说行，然后喝了一款，他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这个豆子比刚才那个好。他说这个用的是同一款豆子。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手冲的区别。他说他给我讲什么叫浑浊感，什么叫清澈感，就是你这个口感很清很清澈，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还能分出来不同的口感，然后它的这种就是你这么一回味，它之前的那个确实相比来讲就是很浑浊，那就是它的手冲的手法，这个东西真的有很大区别。就是说你说下限可能咱说及格了都60分了， 然后呢这个豆子你就烘的如果特别好的话，咱刚才说

0: 有几个步骤，先是野采，然后是初加工，然后是烘焙，然后最后才是冲。那咱可能说它起步就60分，那你咱们这种水平冲也能60分。但是如果你想让它变成100分，有的豆子如果烘的就烂了，你100分你是做不到的。
1: 啊，对，
0: 你
1: 其实下限太低了，
0: 因为它
1: 你就不回来
0: 了。对，它的上限就很低，它的上限可能就七八十分了。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你再好的咖啡师也只能去规避掉一些它的缺点，扬长避短的去冲。就是这个，说出来可能比较
1: 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这个可能说出来比较抽象。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比如说拿了一款过期的豆子给我朋友来冲，他冲出来的跟我在家冲的完全不一样。
1: 那你刚才来的时候给这家店的咖啡师，就是作为老板，送了两袋豆子。
0: 对，我经常我这就是
1: 你非常心虚的说我玩豆子你就看着用啊，不行你就扔了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特别的心虚。
0: 是这样的，我曾经给他带过来，
1: 生怕他瞧不上是吧。
0: 我给他带了一包我当时觉得特别好的一款豆子，然后因为我当时确实比较忙，工作比较忙，我从墨尔本回来的时候给他买了一款应该是哥斯达黎加的蜜处理，我那个豆子我亲自喝过的，然后我瞬间就买了两袋，然后我又带回来。回来以后我跟说，哎，哥们儿，你最近在不在啊？等等。结果呢，那个
1: 耽误了一段时间。
0: 对，我就特别忙，我大概出差了得有一个多月，然后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从墨尔本回来的大概快两个月头上，然后非常满怀期待的带了豆子来到他店里，然后他打开闻了一下，说，哦，我说，哎，怎么？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咱们刚才就是咱现在面前拿上来的这款，我忘记了他刚刚说是什么豆子，
0: 是一个应该是水洗的肯尼亚的一个咖啡，肯尼亚的双 A。然后这款豆子就是它的整个的甜度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它的这个就是他们家有一个最好的点，就是比如说我那款豆子拿过来，他先闻一下，然后呢他大概就知道这个豆子现在目前的缺点，比如说你时间比较久，
1: 状态是什么，
0: 状态是什么样，或者说你这个豆子可能比较酸，他会先尝一下，尝完了以后，有的时候这个如果经常喝手冲咖啡的朋友应该遇到过，比如说咖啡师冲完了以后他自己会先喝一口，然后喝完以后他就把这咖啡给倒了，然后他会再重新给你冲一杯。
1: 哦，
0: 对，我遇上过好多次，就是一般比较对他自己比较出品比较把控比较严的咖啡师会这样的，他会自己先都是就算不严他也会先喝一口，可能为了省成本，他就喝完以后他可能就估计对面这主喝不出来他就给你上了。然后但是呢有时可能因为我长得比较严肃吧，就是有时候我喝咖啡甚至还记个笔记，
1: 你是咖啡最严厉的父亲
0: 就是有时候我还会拿个笔假装在那记个笔记什么的，所以他们可能是对，是我遇到的那种，人家遇到咖啡师都觉得我不太好对付，所以他们就喝一口，我经常见到当我面就给倒了，然后他就重新给我冲一遍。
1: 哦，
0: 我最多一次等咖啡等了大概就是眼看着给我冲，等了15分钟就没给我冲好，就冲了一次倒了，然后再冲一次，然后又倒了，然后冲了第三次。
1: 那说明那家店的咖啡豆的新鲜程度不是很好。
0: 不是，是他觉得这个豆子没有做出他想要的那个风味来，就是当然这个有点咱们说起来。肯定有点悬哈，但是他这边的豆子他冲的时候他会真的试图让这个豆子的某一种风味或者某一种特点最大化， 比如他把它的甜度最大化，比如他把它的风味最大化，这个是他在冲的时候可控的。这个我真的，我别说学不会，我连理解都无法。

0: 理解，我说都是拿手，都是拿滤纸，拿个壶在那冲。我说怎么就能这个冲的你就是，哎，就是怎么着就能把这个味道？但是我确实喝出来过他所谓的这种，就是他把这个风味给你冲得更强一些，把这个曲线给你拉得更长一些。
1: 他是怎么通过手去调整这个曲线和所谓风味的？
0: 哎，对。就是对，就纯经验，就是这个确实挺厉害的。而且这些豆子他品过一次之后，他马上就是 OK， 这个我大概理解了，他了解了，他就再给你冲一次，你就能明显喝出来这一杯和上一杯的风味确实不同。你就眼看着就豆子我拿来的，不可能作弊，就是我拿来的豆子，所以就是就眼看着拿豆子先给你
1: 打，就是同一款下限很高的豆子，在不同的咖啡师的手冲的手里头。
0: 对，
1: 最后出来的口感
0: 不一样，
1: 就会有明显。
0: 所以我们说的刚才的理想状态，就是在下限可以控制，比如说都是60分基础起步的情况下，上限也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那这个就是仁者见仁的事情了。当然，我只喝到过一款，就是都是给我冲的，我也没喝到给那种小姐姐冲是什么味儿哈。就是我喝到的那个深烘的耶加雪菲，就是他给我冲的，所以他能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那个水温到最后，他最后冲完的时候，他的水温大概是70多度，就已经是温水了。
1: 对，
0: 就是用那种水温，
1: 稍微有点烫，
0: 它才能表现出这个豆子里面那个最细微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就说，这个豆子，如果你想让它做到95分、98分，它还得有一个更好的咖啡师才能表现出来。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能就是比较沉迷，就是痴迷于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的魅力就在于小小一个豆里边变化千千万。
1: 它跟生活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口能尝出什么味道。
0: 对，而且每个人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痴迷咖啡这件事，它太有魅力，它太有变化性了。同样一个豆子，咱就说最有名的耶加雪菲，我在世界上任何不同的角落遇到任何不同的咖啡师，都会喝到任何不同的味道。有的是成功，有的是踩雷，有的是惊喜，有的是惊艳，有的是惊雷啊。然后但是呢，这个它会给我带来不同的体验和不同的记忆。然后我在知道了懂了咖啡这个世界，打开这个大门以后呢，我再去世界各地探访，哎，给我的这个世界的旅行又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多了一个敲门砖呀，或者多了一种点击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作为一个环球旅行者来说，我觉得它也给我更丰富。所以你看，我去我在夏威夷专门去追过这个咖啡豆，我去烘过咖啡豆。我在德国的汉堡曾经去过一个百年的一个老的咖啡店，然后我在可能去南美的某个小店，我在世界尽头呀，在乌斯怀亚，在巴西那个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我喝一杯世界尽头的咖啡。然后我在可能北欧，在北欧的冰天雪地里，我要喝一个当地人的这种黑咖啡。然后在美国，可能去丛林深处，加拿大北美那边当地的猎人会把一整片黄油切进黑咖啡里，就是这是他们的幸福，这是属于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如果我不喝咖啡，可能这些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什么玩意儿，不都是苦吗？就跟咱们有人说一喝什么酒，那不就是醉吗？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他我如果没有这个咖啡的这个这点知识，这点爱好的话，我是没有对这个世界充满更多的好奇和认知的。
1: 其实咖啡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你去认知和感知世界的一个窗口。
0: 嗯，对，
1: 因为它归根结底还是农作物，它生长于这片土地。
0: 对，
1: 然后它就会带有这片土地的四季的风貌。
0: 对，
1: 四季但是跟季节相关。
0: 它然后它的加工，对，它的加工生产就跟当地的文化，
1: 人的文化性格也，
0: 比如说哥斯达黎加的蜜处理是跟他们的水文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当然了，我必须得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我必须要纠正一点，把咖啡当农作物种的世界上国家不多，主要是越南。就是他们是和算印尼吧，印尼算一个，就是他们是把咖啡当成农作物种的，就是不太注重这个，因为咖啡是一种非常优雅
1: 的小产量的，
0: 对，非常非常优雅的一种东西，或者说非常娇嫩的一种果实。
1: 就是我为什么会把它最后归结为农作物，不是说它的产量达到说像我们的大米呀这种就是大规模生产的，然后去饱腹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而是因为它的本质的整个流程，你需要去考量到它的土壤，
0: 对，
1: 它的这个气候、水源等等各方面。我只是说把它归结成最朴素的理解，它依然还是一个农作物的逻辑，但是它的 后面的所有的流程，比如说处理的方式，包括它的商业逻辑，都跟普通的农作物是不一样的。
0: 对、嗯、就是它其实是一款非常，就是这种植物的，它的味道是非常的这个细微的，它的很多东西是很细致的。比如说这现在我们又喝到一杯新的咖啡，
1: 对，现在说就是也话语间就端上了一杯新的，
0: 然后
1: 这个
0: 味道跟刚才就完全不一样、你能感觉到吗？
1: 我能闻出不一样，但是我又说不出来，这个好像
0: 这个甜
1: 度
0: 会
1: 更
0: 高一些，然后它的风味、味道里面更多的一些这个有一点，
1: 你能喝出来它的处理方式吗？
0: 这个能，我喝一口试一下。我感觉口感就是还挺清凉的，有点像水洗的。
1: 我能闻出它里面有更多焦糖的味道在。
0: 对，有一点焦糖味儿、就是
1: 然后
0: 你喝的时候也会有那种
1: 也感觉吃了一颗糖。
0: 对，
1: 但绝对不是那种真的会让你感觉到甜，而是它的香气花香味儿好像比刚才更重一些、刚才相比之下上一款会更酸一些，我觉得。
0: 嗯，这款酸度也还，我觉得这是一个感觉像中浅烘的或者中烘的咖啡，然后它的味道可能更甜度会更高一些。我觉得这搁一会儿可能会更甜，这明显能喝出甜度。
1: 它这个香气好足啊、这香气明显比上一款豆子香气更足。
0: 嗯，这个可能我猜啊，盲猜南美或者非洲的豆子吧。
1: 你都已经可以定位到产地了，
0: 对，
1: 这种
0: 风格比较像，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喝那边的豆子，就是。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你的细心的去呵护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这几年啊，云南的豆子异军突起了，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好的豆子啊，
1: 云南好豆子真的很
0: 对，包括那几个咱们说经常喝那个蓝的绿的那些连锁，现在开始上云南豆子了，但是这个云南豆子在十几二十年前，它的名声就不太好，或者说它大多数的名声就不太好。因为咖啡这个豆子就很神奇，它会吸收你泥土里面残留的味道，
1: 所以就还得说它封土这个事情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转化的。
0: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做云南来说啊，云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就是老师傅以前是做茶的，他们开始做咖啡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了很多像埃塞俄比亚的也好，像哥伦比亚的也好，像巴拿马的这些茶的那些咖啡的树种，然后引进到我们云南去种，结果发现云南的很多气候，尤其是像宝山那边，宝山的高黎贡山简直是一个宝藏，就是那边的气候土壤很，包括它的这个高度海拔高度非常适合种植，然后结果就种出了很好的咖啡。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时光是一支出绿的笔，用如流的水墨写着岁月策划好的书籍，从唐风宋韵到明清烟雨，从春花到秋月，我们在不同的故事中演绎着相同的主题。时光是一支散布千年的笔，从开始到结束，看似花团锦簇的人生，却不知从何说起。选自白落梅，世间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1: 美文假日。

0: 们上了半山亭，朝东一望，真是一片好景。茫茫苍苍的河北大平原就摆在眼前，烟树深处正藏着我们的北京城。也妙，本来也算有点气魄的昆明湖，看起来只像一盆清水。万寿山、佛香阁不过是点缀的盆景，我们都忘了看红叶。红叶就在高山坡上，满眼都是，半黄半红的，倒还有意思。可惜，叶子伤了水，红的又不透。要是红透了，太阳一照，那颜色该有多浓。选自《香山红叶》，杨朔。
1: 美文假日。

0: 北平讲究种花，但夏天日光过烈，冬天风雪极寒，不易把花养好。昆明终年如春，即使不精心培植，还是到处有花。北平多树，但日久不雨，则夜色如灰，令人不快。昆明的树多且绿，而且树上时有松鼠跳动，入眼浓绿，使人心静。我时时立在楼上远望，老觉得昆明静秀可喜。其实呢，街上的车马并不比别处少。选自《滇行短记》，老舍。
1: 美文假日。

0: 北京时间19:30，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4: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2: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0: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一零五九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草原上有数不尽的花，万里草原上开遍了万里的花，这么一幅漫无边际的草毡铺开去铺开去，简直没有尽头。草原上的野花随着星辰转换，粉蒸玉琢的大朵的山芍药到处开，天琴星当令的时候，野罂粟花开了，狮子座当令的时候，金针花开了。选自《在草原上》，端木蕻良。
1: 美文假日。

0: 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选自卞之琳、段章。
1: 美文假日。

0: 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钟鼓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留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你的幻想中要是有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选自《济南的秋天》，老舍。
1: 美文假日。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任凭人们怎么谩骂，这座大城市始终是沉默冷酷和庞大的。人们说它是铁石心肠，说它没有恻隐之心。人们把它的街道比作荒寂的森林和熔岩的沙漠。其实不然，龙虾的硬壳里面还可以找到美味可口的食品呢。这个譬喻也许不很恰当，

0: 治愈，有谁见怪？选自回合之间。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出卷发铁钳，点着煤气，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慷慨而造成的灾害。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不出40分钟，他头上布满了紧贴着的小发圈，变得活像一个逃课的小学生。他对着镜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选自麦琪的礼物。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了十一月，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潜匿着，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在广场的东面，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走动着，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选自《最后一片叶子》。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京时间21:30。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

0: 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0

0: 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两个六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与人为善，每天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7: 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明龙少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11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9: 吃苦瓜
10: 啊，
9: 这个季节最好不要吃苦瓜的
10: 啊。
9: 这个我给你开一个。
10: 好嘞。
7: 啊，我也是一愣啊，还没来得及问问为什么，这童老师就递过来一个菜单，上面写着猪肚炖黄豆，哎，说冬天适合吃这个。至于为什么不吃苦瓜呢？哎，在这先卖个关子，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解答。那行吧，今天就来做这个猪肚炖黄豆，买菜吧。
10: 猪肚黄豆米酒，哇，这第一个食材太上头了，但是做出来肯定好吃。来个猪肚，老板有黄豆吗？拿袋子称一点。老板，生姜、葱。
11: 第十款零点五元。

0: 刚出炉的鲜肉月饼从烤锅上铲起，隔着薄薄的一张纸，当指尖感受到温度的同时，一股销魂的香味也钻进了鼻孔。或者把这两种感觉互换，让鼻子感受温度，让香味钻进指尖，层层叠叠的酥皮，说它酥却隐含着几分脆，说它粉又潜伏着几分韧。这种七荤八素的特殊口感完全来自于肉馅儿，必须是后腿肉，选自肉感的月饼。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头肉是上海熟食店里常年的必备，卤的，切成条状，略透明，胶质丰富，很好吃。老爸爱喝小酒，折佐以此物，我便经常自告奋勇地担当采购。肉用一张白纸包着，拖在手上沉甸甸的，从熟食店回家，往往走到半路，猪头肉的油腻就开始慢慢渗透出来。许多年以后，每一次用面纸在面孔上蘸过之后，都会使我挥起包在纸里的猪头肉来。选自《猪脸的岁月》。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2: 仰望着这座无边的高墙，探索天空的模样，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都会提到男人跟女人的区别，我说一个例子，相信你会一下子懂很多。那些男人们觉得超无聊的小事，就是女人的爱情。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人钟真，前者是金牌经纪人，虽然有八卦他的造星手段是比较低俗的，但娱乐圈有时候需要这种不一样的接地气。而他旗下的杨千嬅和陈慧琳在香港娱乐圈的成功也是最好的证明。黄百高的运作手段是陈慧琳成为香港天后的最大原因。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都会想起苏打绿。最早以校园乐团成立，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20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

0: 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希思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0: 不得不说，一个人拥有别人不知道的小号，就会变得很开心，简直那就是自由表达的天地了。无论我们说多么丧气的话，或者表达怎样的观点，都不需要顾及到任何人，更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那种情绪自由的感觉，真的只有在小号里才能够实现。
1: 到了今天，没有问清楚，你我之间不想只因果。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0: 现在人都是很介意别人骗人的，特别是那种信誓旦旦给了承诺的，后来又支支吾吾编织谎言骗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做不到可以坦诚地跟我们讲，可以拒绝，但真的没有必要用谎言来搪塞我们。谎言这种东西，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而且它永远是破坏一些关系的导火线。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一群人一整晚地唱着歌，一个人一整夜地放空着。

有人诟病说李健的音乐格局太小了，作品风格单一，但与其说这是单一，不如说就是他自己选择的构建的一种统一。李健很早就说过，一个人擅长的领域总是有限的，而他自己又是个非常注重旋律和音质的人，所以如果是自己认为不好听的东西，即使再有群众基础，他也仍然不会选择放进自己的音乐之中。

果你是林俊杰的粉丝，听过他所有的歌曲，你就会发现他的专辑当中总会试图从每个独立作品里抽离出一些元素，来埋成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品味。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网络数字音乐越来越碎片化、单曲化的当今歌坛，这样富有深意的专辑创作方式已经显得是格外奢侈了。

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梁静茹在2001年发行《闪亮的心》，可以说是延续了静茹情歌的风格，但同名主打歌并没有火起来。其中《无条件为你》这首非常抒发情感的歌，静茹驾驭得非常好。在这首歌当中，你通过她的声音仿佛感受到愿意为所爱的人付出一切的情感。整首歌的风格跟勇气相似，前面平静温柔，高潮情感充沛，还有一首叫《最小环游的世界》，不得不说姚若龙的词写得太好了，把这种细腻的心情用简单的文字都表达出来。

知道谁是最爱你的人吗？那个懂你眼泪的就是最爱你的人，懂得你的伤心是因为他在为你伤心。在芸芸众生中，那个为你擦干眼泪的才是最后和你相守的人，擦干眼泪为你疗伤才是对你无条件的心疼啊。

在恋爱中受到的每一次伤害，是不是如同木头石头被雕刻时所承受的每一刀，最后终于会把隐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更值得鉴赏的自己逐步地显现在对方的眼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心动。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墙，推十下它不会倒，推一百下它也不会倒，推千下万下更是不会倒。墙就是在那儿，它就是不会倒，但我们会因为用力推墙而变得肌肉强健，变成一个有力量的人。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也曾经看过不屑一顾，曾经看过酒后痛哭，洒脱的失落的是一个人，放手的舍不得的是一个人，高冷的自卑的是一个人。也曾经看过顺其自然，看过默默努力，我一直不知道哪一面才是真。后来想了想呢，发现原来每一面都是真的。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冒险。
1: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后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有人身体欠佳，有人面临恐惧，有人贫困不堪，有人迷惘无助等等。所以说，没有人能够一帆风顺的直到终老。如影随形，此消彼长的事物，比如高兴跟悲伤，欢乐跟哭泣，健康与疾病，获得与失去，早晨和夜晚，自信和自卑，顺境和逆境，成功和失败，都是如此。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回到音乐世界，来听到这首歌。

当我们拥有青春的时候呢，就要感受它，不要虚掷你的黄金时代，不要去倾听枯燥乏味的东西，不要设法挽留无望的失败，不要把你的生命献给无知、平庸和低俗。所以，把宝贵的内在生命活出来，什么都别错过。

说到姜育恒的经典代表作《异动的心》《情难枕》，还有小虎队的《再见》，还有曾经的流行金曲《牵挂你的人是我》等等，都是出自于同一位填词人，他的名字叫做李子恒。李子恒呢，喜欢把理想和热爱都放在音乐上，有着对音乐、对人生总是抱以宽容的态度。

最近我的发现是，任何寻求安慰的行为都不会让你成长。比如说宿醉，比方说和朋友促膝长谈，比如说旅行啊，你可能会很好奇，你又觉得啊，明明旅行长谈就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啊，那是因为这些都只是让你感觉安好，让你感觉安全或者感觉

越良好。成长其实是特别艰难的一种自省，你必须抛去所有的说给别人和说给自己听的漂亮话，来正视自己的无能跟不可能、不可得等等等等，甚至一遍又一遍地被各种情绪打倒吧，然后才会懂得成长是需要自己自主改变的。

众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总是有一段故事。他曾经大方地向歌迷分享过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首歌就是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当中有感而发而写出来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最美好的人事物。

0: 今天的你是不是工作也很疲惫？那不如计划，我们吃一顿美味的大餐，真是妙啊！不仅能够享受到美味可口的食物，还会让你感觉自己受到了特别的礼遇。人在受到和别人不同的照顾的时候，心情会不知不觉地变好。我们在小时候呢，都可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当父母特意为你买了一只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的漂亮的饭碗的时候，你会高高兴兴地吃下比平时更多的食物，即便是不爱吃的食物也变得可爱起来了。不信呢，就试试看，偶尔吃一顿大餐来慰劳自己。我是杨洋，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曾经你照亮的每个夜晚，

我们都说演而优则唱，伴随着电影《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等在亚洲范围大受欢迎，成龙呢开始涉足歌坛。他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啊，还是从1991年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的。公司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由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来担任制作人，推出成龙的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200多万张，成为当年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别人都是过得春风得意的，而倒霉的那个人呢，总是自己。这是由于我们自身关注负面信息的倾向，还有就是在交际当中，对方是戴着快乐的面具刻意隐藏着的，其实别人啊并不像你看到的那么风光。正在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0: 当你生气烦躁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你不妨去吃一点你喜欢的食物。而且呢，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大脑是会缺糖的，这时候吃一点喜欢的食物就能够给大脑补充糖分了，而味觉尝到好吃的东西就会产生满足感。这样一来，一能够满足身体能量的需求，二呢还可以满足心理的需求，心情自然就变好了。尤其是我们吃一点甜食效果更加。接下来我们来一点音乐甜点，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在音乐里问候各位。
1: 故乡呀，千里万里，情人呐、啊，带我欢聚，物是人非没错对，与用风情没错。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生活里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吧，你接连好几个月每天都碰到同一个人，于是呢你跟他的关系就开始亲密起来，你当时甚至会想，没有这个人还不知道怎么生活呢。随后两个人分开了，但是一切依然按照先前的格局在进行着，你原先以为一刻也离不开的伙伴，这个时候却可有可无了，日复一日，久而久之你甚至连想都不想他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听歌。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焦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